点为您播出的《美丽人生》。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都会和朋友们聊到很多关于人生的美好的话题。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和艺术有关啊，好多朋友喜欢艺术品，尤其是画作等等。有没有想过身边很多东西的颜色啊，真的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在艺术大师的眼中，什么颜色是最神秘又带着微微的哀伤呢？一说啊，很多朋友就猜到了，就是蓝色。没错了，今天我们就从蓝色开始说起。大家打开 Facebook， 有没有发现 Facebook 的界面永远都是蓝色的呢？对的，因为啊，他们的 CEO 这个大老板是红绿色盲，没有办法分辨红绿色，蓝色是他最能够看得清楚，也是最喜欢、最丰富的一个颜色，所以 Facebook 永远都用蓝色作为界面。不只是 Facebook， 其实啊，包括 Twitter、IBM 等等跨国企业啊，很多都选用蓝色作为品牌的代表色，也是很多银行啊、科技啊企业的首选，因为呢，蓝色具有一种安全又可以信赖的心理的暗示，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蓝色。今天我们就说说蓝色到底有多么神秘。大家注意到吗？荷兰画家维米尔的作品《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其中这个少女披戴着就是蓝色的头巾，所以让人感觉到特别的神秘幽微的一种神情。到了1832年呢，日本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创作了木版画《神奈川冲浪里》，用蓝色堆叠出巨浪掀起渔船的一个壮阔的瞬间。在1885年，法国画家雷诺瓦经历多年完成的画作《伞》，选择印象派常常用的蓝色，把下雨的景观和人物的情绪啊，完全表达得非常的有灵性。在1889年呢，著名画家梵谷因为割耳朵的事件进入病院休养期间，完成了名作《星夜》。大家看到《星夜》这幅画贯穿夜空的蓝色基调，透露出浓浓的悲伤、恐惧等等多重的情绪。而著名的画家毕卡索也都有一段穷困潦倒的蓝色时期，在那一段期间呢，他所创作的画作都带着忧愁的蓝色的基调。但是蓝色本身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存在呢？其实啊，真的很多很多的话题可以和朋友们谈。这个蓝色原来还牵涉到我们人类的基因呢。休息一会儿，我们听一首歌，下一个时段再和你聊。

听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今天这个神秘又很美丽的话题。很多人说蓝色充满着一种魅力和神秘的感觉，是的，没错。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蓝色很迷人呢？根据最新的调查发现到，在四大洲十个大国家里头，蓝色是普遍性最受到欢迎的颜色。而根据普遍的调查发现到，不论你是什么年龄、什么种族、什么样的性别，超过一大半的女性，还有半数以上的男性呢，都把蓝色视为最喜欢的颜色。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不分国家、种族，不分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对于色彩的喜好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共识。就算你不是最喜欢蓝色，但是呢也都不会讨厌蓝色，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神秘的原因。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都喜欢蓝色？而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蓝色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他到底是谁？而这个秘密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继续慢慢聊。

0: 电台，追求无限可能。
1: 晚安，听众朋友，欢迎和丹丽一起再一次回到美丽人生的时空里头。我们继续啊，谈一谈这个神秘的蓝色色彩。根据科学的研究发现到，大部分的人不论是国籍、种族、年龄或是性别，很多人都很喜欢蓝色。为什么大多数的人都非常喜欢蓝色？这个谜底啊，丹丽就要和你揭晓了。说到蓝色，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啊，就是 Facebook 的 CEO 这个大老板为什么这么钟情于蓝色呢？脸书的界面呢，永远都是蓝色的。其实这个答案就是因为啊，这个大老板呢是红绿色盲，蓝色就是他看得最清楚，也是他最喜欢的颜色，所以 Facebook 界面都是蓝色。而除了 Facebook 之外，其实在当代社会里啊，蓝色并没有特定的性别特质，同时呢，它又具有安全、可以信赖的一些心理暗示。所以包括 Facebook、 Twitter、 IBM 等等跨国技术品牌啊，都选用蓝色作为他们品牌的代表颜色，也是很多大银行、大科技公司、大企业的首选颜色。而在历史上最著名喜欢蓝色、是蓝色忠实粉丝的，就是美丽的埃及艳后。有没有发现

包括是画像或是电影啊电视剧等等，埃及艳后永远都是涂着一层厚厚的蓝色眼影，原因就是她本身非常的喜欢蓝色。不只是她，埃及的子民们大多数也非常钟情于蓝色。因为科学家研究蓝色啊，其实和我们的演化过程是息息相关的。在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之前呢，我们人类的老祖宗还是以打猎啊采集的方式在生活的，那个时候接近清澈的蓝天还有清澈的水源，就会让我们心情觉得很放松，而且得以延续生命。经过漫长的时间呢，这种被蓝色吸引的倾向就演变成为我们人类先天上的偏好了。那么在古埃及还有信仰当中呢，蓝色还代表着天空、宇宙和尼罗河，象征着源源不绝的生命、繁衍以及重生的意义。所以啊，埃及人常常使用埃及蓝来绘制雕像、陶器，甚至是装饰法老王的坟墓等等。这种颜色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仍然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一直使用到希腊罗马时期结束之后，新的色彩产生的方法开始，那么其他的色彩才逐渐的被大家接受。除此之外啊，这个埃及蓝当然也都成为埃及子民还有埃及艳后最喜欢的颜色。据说埃及艳后对这种埃及蓝非常的着迷，除了眼皮上总是画着一层蓝色的眼影之外呢，她也喜欢所有深深浅浅的蓝色的物品。而大家很难想象的是，这种普遍性受到大家喜爱的蓝色，其实啊，在很多年前呢，比黄金还要昂贵呢。这种稀有的蓝色的生产是有特定的矿石所制造的，所以非常的昂贵，可以说啊，都是一般贵族家庭甚至是王室才能够使用的颜色。到底它有多么的神秘？而在艺术大师的眼中看起来，蓝色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会儿，下个时段我们再聊。

大家晚安，欢迎啊，和丹丽一块儿，我们又回到了美丽人生的美好时空当中了。在前个时段呢，和朋友们谈到了蓝色的魅力。在历史上，埃及艳后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啊，蓝色的忠实粉丝。她非常喜欢蓝色，总是在眼皮上涂着一层厚厚的蓝色眼影，而身边也有很多蓝色的珠宝首饰等等。在古埃及信仰当中，总是觉得埃及蓝是最美丽最高贵的一种颜色。确实如此，因为最近几年呢，科学家就利用荧光灯来观察一个有2500年古老历史的古希腊大理石水盆，发现到这个古物上的埃及蓝竟然开始发光。原来啊，埃及蓝有放射红外线的一个特性，所以一直到现在呢，科学家还会使用埃及蓝来辅助一些研究的进行。那有了埃及人打头阵呢，色彩的生产方式也继续发展得越来越蓬勃了，蓝色也逐渐成为世界各个国家的艺术家非常喜欢选用的色彩。中西方很多艺术大师都喜欢使用蓝色，创造出举世闻名的艺术作品。最有名的就是在西方1308年杜乔完成的作品《圣母像》。大家看到画中的圣母玛利亚身穿深蓝色的衣袍，这个作品啊，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更让罗马教会颁布规定，要求所有的画师在描绘圣母玛利亚的时候必须要使用这种最昂贵的蓝色。所以蓝色也因此成为很圣洁、很有美德又很谦逊的一个象征了。为什么蓝色会这么昂贵呢？主要是因为蓝色颜料是靠着研磨稀有的矿石青金石来制作的，而青金石只产于阿富汗山区，颜色是非常饱和，有一点点啊像湛蓝的天空，感觉很深沉而且又很神秘。只是数量太过稀少，所以当时是非常昂贵，被阿拉伯的国家视为是瑰宝，阿富汗呢也把它当作是国石，也就是国家之石。所以呢，有钱人就争相想掏钱去买，不过啊，哎，不一定买得到，因为这种矿石非常的稀少，而且当时是国家所控制的。而到了19世纪初期呢，蓝色颜料成本太高了，但就因为它太昂贵，所以反而啊，让大家更加的渴望以及更想得到它，所以市场陷入了一片混乱。那各国政府没办法啦，所以就开始各自寻找人工合成的蓝色的替代品。而法国的内政大臣呢，为了寻找比较便宜而且可以大量制作的蓝色颜料，所以呢就委托了当时顶尖的化学家去进行研究。化学家就从很多不同的地方产生了灵感，最后就利用化学的合成做出了中世纪美丽的蓝色玻璃，叫大青，呈现了一种非常梦幻的蓝色。这也是后来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钴蓝的产生。在当时啊，发明了这种钴蓝之后，哇，一时轰动了整个欧洲，所以西方的艺术家就把钴蓝用在陶瓷还有珠宝中少量的上色，之后才逐渐地在巴黎的几座大教堂以及欧洲的其他国家艺术品当中可以看得到。而至于在我们中国，很多人也非常喜欢蓝色，尤其是宋朝的一位皇帝，哇，着迷蓝色竟然魂萦梦牵，在梦中都梦到这种颜色呢。而不同的蓝色又有什么不同的故事呢？待会儿啊，我们再和朋友们聊一聊这个属于中国的故事。

0: 电台，追求无限可能。
1: 大家晚安，欢迎收听啊，每周六晚上 FM88.9 频道10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美丽人生》节目。今天是丹丽在夜空中陪伴着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到一个很美的话题，就是色彩。

0: 彩，尤其啊是蓝色，很多人都蛮喜欢蓝色的。前几个时段呢，说到科学家研究，在很多国家当中，哎，的的确确，蓝色就是最受欢迎的颜色。不论是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种族，或是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哎，没关系，不约而同都很喜欢蓝色，这种比例啊高达半数以上。所以蓝色可以说是充满着魅力的一种色彩，在艺术大师的眼中看起来，蓝色更加的神秘，因为它制作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尤其啊在中世纪呢，对于艺术家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一种颜色，这种色彩神秘壮阔，又带着淡淡的哀伤。所以大家看得到很多著名的绘画作品当中都有不同的蓝色。而在美术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大画家毕卡索，更是有一段在巴黎啊穷困潦倒的所谓蓝色时期。这一段期间他所创作的作品都带着蓝色的基调，而很多人对于蓝色也有不同的感受。有些人觉得蓝色啊能够找到一个安定的力量，它是属于天上的颜色，很安静很壮阔。但有些人觉得蓝色有下沉的味道，在它下沉的时候接近于黑色，它的悲伤程度几乎超越了人类的情感。所以很多人说啊，蓝色总是带着淡淡的忧伤。是啊，这真的是色彩不同的魅力。而在艺术家的眼中看起来，蓝色其实不只是一种蓝，因为它有好多好多，包括是偏绿的蓝、偏紫的蓝等等，都有不同的感受。而在中国也有一位才情皇帝创造了美丽的天青蓝，他就是北宋末年呐、最著名的宋徽宗。他创造了瘦金体的书法之外呢，对于琴棋书画方面无一不通，可以说是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大师。所以他经常对于颜色是非常挑剔的。传说啊，有一天早朝之后呢，宋徽宗处理政务之后，见到秋雨放晴，日光穿透了云雾，扯出一片浓艳的蓝色，就指着天边吩咐汝州的慈公说，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还有一个说法呢，是他有一天做了一个梦，在梦醒之后就吟出了这句诗，所以就指示工匠按照雨后天晴的颜色来烧出这种汝窑瓷器，也创作出历史上著名的天青瓷。文人雅士都非常喜欢这种瓷器，相信呢很多朋友的家里头这个茶具啊、碗盘啊等等，可能都有天青瓷或是天青釉。这种釉瓷呢质地细润，外观是非常的古朴大方的，所以得到很多人的钟爱。不过这种天青瓷到底是怎么烧制出来的，到现在还是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只是这么美丽的颜色已经虏获了很多人的心。其实丹丽自己啊也非常喜欢天青瓷呢。在我的书桌上啊有一个漂亮的天青色的笔筒，还有啊一整套天青瓷的茶具，常常看着它们呢、我都会着迷，心情觉得特别的平和舒服。这可能就是色彩的魅力吧。
1: 好可爱呀、好像卡通啊。

0: 电台，追求无限可能。
1: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丹丽，很高兴我们继续在美丽人生的时空当中相聚。说到颜色，今天我们重点的谈论到蓝色的魅力。蓝色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喜欢的颜色，不过它背后当然有很多原因。对于艺术家来说，蓝色有一种神秘深沉而带着淡淡的忧伤的感觉。一般人呢，对于蓝色的喜爱程度也都各有不一，不过这背后呢，都牵涉到我们人类的基因的问题。今天谈了好多有趣的话题，在最后这个时段呢，丹丽想和朋友们谈几个非常好玩、有趣但很有意思的故事。我自己看了觉得深有感触。好像现在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找东西。我相信啊，很多人都有忘了东西或找不到东西的经验。找不到东西怎么办呢？有些人会觉得心烦气躁，到处翻腾，四处的寻找，而且越找会觉得心越烦越急。哎，有一个老父亲啊，就找不到他的怀表，所以他嘟嘟囔囔地抱怨着，翻腾着四处的去寻找。不过啊，找了大半天，把家里翻得是一塌糊涂，也都没找到，他真的很不开心。结果啊，等他气呼呼地跑出去说要散散心，他的儿子呢就进了屋子，没过多久就找着了。等到这个老爸爸回来之后，觉得很奇怪，说我找了大半天都没找到的，你怎么找着的？放在哪儿啊？儿子说没什么，我就安安静静地坐着一会儿。没多久我就听到了滴滴答答这个表的声音，很快啊我就把表给找到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当我们心情焦躁烦恼的时候，越是急越是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只有真正的平静下来，听听内心的声音，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找到一个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啊，千万不要被他打倒。

不要被他弄得自己更烦更乱，心静下来，安安静静地面对着自己。哎，也许啊，很快就能知道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了。另一个故事啊，也很值得深思。他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个犹太家庭遭到了迫害，所以大儿子和小儿子没办法，就只能够分头去寻找不同的帮助。大儿子啊，去找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小儿子呢，去找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人。结果完全不同，大儿子获救了，小儿子却被出卖了。所以啊，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深思到，真正爱你的人会一直愿意为你付出，而你所爱的人或是你曾经帮助过的人，却不一定啊是真心为你付出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仔细想过，真正对自己忠诚永远爱着自己的，都是曾经给过自己恩惠爱你的人，尤其啊是自己的老爸爸老妈妈。仔细看看，他们真的年纪大了，千万不要嫌他们老了，就算再老，他们啊对我们的爱也都永远不会变的。第三个故事啊也很有意思。他说，有一头驴子不小心掉到了一口枯井当中，它的叫声啊非常的凄厉，所以呢就引来村子里头的人都围在井边想要设法救它，但是啊救了半天都没有成功。后来决定说，哎，算了，把它埋起来吧，就倒了很多干泥土下去。驴子啊看到这个泥土落下来的时候啊，悲声鸣叫，非常的凄惨。不过土越落越多，哎，驴子却出乎意料的安静下来了。他很努力的抖落背上的泥土，把它们踩在脚底下，让自己慢慢的登高一点，再登高一点，再登高一点。就这样啊，他随着泥土的抖落不断地往上登高，最后呢竟然在村子里头的人惊奇声中，哎，自己爬出了枯井啊，哎，他获救了。这个故事也都告诉我们，关键时刻真正能够救自己的，只有自己安静下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最后就有机会能获救的。丹莉亚是一个爱听故事也爱说故事的人，常常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小小的故事却有大大的启示，经常会从这些故事当中获得很多人生的智慧。每个人的生命里啊，都有很多不同的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成长茁壮的。

看看时钟，又是丹丽要和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呢，美丽人生这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真的让人非常的难忘，期盼着我们下一次在夜空中的相聚，也都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每一

0: 以下内容可能令到大家情绪不安，请各位听众自行选择。
1: 不是要你吧，不是要你吧，不是要你吧，不是要你吧。

0: 科技有关的一段新闻嘅。
1: 点解无端端会谂起呢？因为如果大家有睇香港新闻嘅话咧，啱啱有一位受害者啦，佢系因为喺佢嘅 WhatsApp 上面咧就收到佢爸爸嘅一段留言啦，同埋一啲文字上嘅引导咧，就话需要急用一笔钱。咁咧佢睇咗呢个 WhatsApp， 一路倾开偈啦，听佢把声啦，佢嘅用字啦、语气啦，同埋佢留啲 message 嘅手笔啦，都系同佢爸爸一模一样嘅。咁佢就好深信呢个就系佢阿爸send 俾佢嘅 message 嚟嘅，咁於是咧佢就真係匯錢俾佢嗰個地方啦。匯下匯到佢冇曬錢之後咧，先發覺喂，原來係佢嘅 WhatsApp 俾人哋用 AI hack 咗之後咧，模仿佢爸爸講嘢嘅方法咧嚟呃佢錢。
0: 嗯，冇錯。其實呢一個咧，如果你話用科技嚟講咧，亦都上咗新聞。最近喺科技界就有超過1000個，而家係 AI 科技界嘅巨頭。是啲 frontier， 包括 Meta、Google、ChatGPT 自己嘅創辦人都出嚟聯署署名簽名，係要求美國政府係要立例嚟到管制 AI。 大家要唔好忘記 AI 係佢哋發明，係佢哋而家希望立例要管制 AI， 因為 AI 而家行嘅科技實在太快，佢已經控制唔到。所以他说现在我们现在不立例，也都要美国大起立一个世界性的法例的话呢，将来是去到一个境界，我们是不能够想象对人类可以造成几大的负面影响。其中一个刚才你讲过的骗案呢，你可以这么讲，是我看过其中一个示范。这一间公司呢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在 AI 研发很创新的一间公司，他们是模仿声音方面是只是需要听到其中一个人五秒钟的声音，即是好像我跟你讲嘢，我只是需要喂你吃了饭未啊，找你一阵间落巴饮嘢啊，咁就已经可以复制到一把跟我真人的声像真到 99.9% 相似的声音，再配合埋 AI， 或者我而家话俾 AI 听我要呢把声出去做啲乜嘢，讲啲乜嘢去呃人，或者讲啲乜嘢嚟到做生意做演讲，佢就可以做到。咁我绝对有理由相信呢个人士呢，佢可能唔单止係佢嘅机俾人 hack 咗，甚至係佢爸爸个机都可能俾人 hack 咗，大家知道有关系嘅，所以就 hack 晒入面所有嗰啲通话嘅内容，就可以做到你头先嗰样嘢囉。咁但係如果我哋用灵异又点讲呢，就真係你近期嗰单新闻呢，其实係同呢个今次骗案或者呢个 AI 科技好有关系嘅。就
1: 我相信是同一种科技呢，
0: 我觉得是啊。这个 University of Colorado 这个研究，我觉得对灵界或者对一些我们信鬼神的人呢，是一种很特别的 connection 来的。
1: 或者可以用冲击来形容啦。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呢？因为这个University of Colorado 呢，他们就在这里研究可不可以用 AI 生成的声音画面和内容呢，可以为一些屋企有人走了的，他们可以为他带来一些慰藉。你只需要provide 到一些譬如过身了的人的一些生活的片段，一些他们写的书信，即是譬如好像日记啊，他 WhatsApp 的内容啊，一些他的 Facebook 的相啊，那些只要你给他 AI 全部有这些去拿晒这些数据去 analyze 之后呢，他是可以同你 create 一个你过了身的亲人可以同你有一个完全是面对面的一个对话接触，甚至可以颠到呢，就是你有啲乜嘢问题你可以问他，而他是会好像再生的时候用一个佢嗰種嘅思想嘅套路同邏輯咧，去同你作出對話，甚至可以俾到一啲 advice 俾你。你諗下，係咪好癲啊呢樣嘢？
0: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哋其實想講嘅係乜嘢靈異啊 AI 嘅嘢咧，我哋做一個假設俾你睇。假設咧，而家喺一間屋入邊咧，個爸爸就過咗世啦，個媽媽咧完全唔能夠釋懷，好傷心，心理好負啊。咁佢啲仔女咧就要做一個 AI 嘅招魂。个妈妈系唔知嘅，咁佢啲仔女就预先会将呢一位过咗身嘅爸爸，好似你头先讲咧，所有嘅资料、日记啊、片段啊、声音啊，好多嘢嘅，大家之间个 WhatsApp 啊对话，即系话 AI 会了解咗呢一位爸爸佢生前系点样谂嘢嘅。好啦，跟住咧，我哋就带埋阿妈一齐就。

0: 佢话阿妈，我哋而家就去揾一个好出名嘅灵媒，我哋而家试下招魂，等你可以同爸爸倾下偈，睇下爸爸而家点，好唔好？咁、那个妈就跟佢去，围埋张台招魂又好。你头先话咩话？问米啊，咪好啊？
1: 问米，高科技问米。
0: O K， 咁我哋就围埋喺度问米啦，只要话啪啪啪啪杀米咁啊，爸爸上嚟啦。嗱，嗰、那个爸爸上到嚟嘅鬼魂，其实就是 AI 利用了他的智能，再综合了我头先给他的大数据，做了一个爸爸出来，来跟我妈是有沟通的，所有东西都知道了，平日他怎样叫他的 sweet honey 是怎样叫法的，还有平日他是喜欢吃什么东西，他会怎样看一件事，全部的东西都可以扮做一个灵体跟这个妈沟通，我咪就当全家人咪当我哋招到阿爸翻嚟啦 ，O 唔 OK 啊？好完美啊！
1: 你咁样都系声啫，你问米啊、招魂啊，咁你断估唔可以变到个样出嚟噶嘛？系咪？咁而家佢哋话我可以再利用埋，好似大家而家有时去Las Vegas 啦、啊、或者系之前我哋用 laser 可以制造到一个实体嘅影像。在你面前出現，甚至我們可以再瘋一點，我們想說現在那些 3D 眼鏡，我們笠住之後呢，你可以直接 immerse 進去一個環境裡面，而你直接可以望到一個實實在在生勾勾 的人在你面前跟你講嘢，還是把聲音是 99.9% 準確的。哇，這樣整件事呢是不是更加令人這個无法自拔啊！
0: 系噶，因为其实有阵时系嗱，譬如我用第一个解释，头先嗰个例子啦 ，seance 招魂，个妈系唔知噶嘛，个妈系一路都以为自己系同阿爸嘅灵魂倾紧偈噶嘛。但系当如果我去到下一步啦，我做一个假嘅影像，好似我喺 CES 见过嗰啲 hologram 啦，出嚟同你倾嘢，我见过呢个80年代嘅阿爸喺我前面唱歌，一模一样同人倾偈嘅，开演唱会，而家有得睇，英国嘅听众你哋有得睇噶。你哋嗰个阿爸演唱会咧，全部用 hologram 唱出嚟噶嘛？嗰一班人全部有晒对答唱歌嘅、哦，咁但系我已经知道呢个唔系真嘅影像，我系知道呢一个系假嘅 AI。你仲要我戴个 VR 先睇到嘅，咁即系假噶啦。但系我会觉得好陶醉、哦，因为而家我好似系同紧一个我过咗世或者我好珍惜嘅人，佢嘅灵魂嘅延续。就算我知道系假。我其实在某个程度上来讲都很安慰的。
1: 是啊，即是你基本上我觉得很多的专家呢都有提到的，就是这个科技其实即是可以再周亦能覆周啊、即是好的就是你可以为一些人带来一些心理上的释怀，不好的就是你会成为了他们生命的依赖。
0: 嗯，其实在整个新闻报道里面呢，这个所谓叫做灵异新闻啦，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跟 AI 有关，他们都有提出一样东西的、如果过了世的人，他生前根本就没有同意过这一样东西，即是说呢爸有没有应承过，说他过了身之后我们用一个 AI 人来扮他再继续下去，他也都没有同意过的、如果真的第日那个科技已经去到这个地步，你会不会愿意将自己的 conscious 或者将自己的底给了 AI， 而等它转化做你再继续跟你的家人沟通呢？你觉得你会不会同意呢？
1: 哦，即是你说在它在生的时候你可以给一个 option 它、现在有间公司可以给一个服务你，这个服务呢就是我们会跟你录一段譬如十分钟 的电影，你做一些不同的表情不同的动作，跟着呢我们会问你一些问题，跟着呢你 provide 所有的你那些 social media 那些 record， 那我们呢就可以在你过了身之后呢是制造一个虚拟的你，可以继续延续生命，你愿不愿意？
0: 但这个虚拟的你，他又有自己个别的独立思想，因为他是 AI 来的嘛，他有自己的思想的嘛、
1: 但他的思想是 based on 你的生活习性和你的性格和你想东西的逻辑嘛。
0: 喂，那如果这个 AI 呢，他第日呢讲话啊，老婆啊，你唔使等我啦，你可以去改革咁 ,O 唔 OK 先？这个会不会是违反了过了身嗰个人的意愿先？
1: 咁佢都过咗身咯，
0: 咁又系。咁嗱，其实另外有一样嘢咧，我哋喺咪后都有商量过、讨论过，就系、关于呢个 Tesla 事件啦。即系最近咧，我哋讲话，嚟紧咧，我哋都揾翻一个有揸 Tesla 嘅同事，问佢肯唔肯同我哋去呢一个坟场行翻转。

0: 可唔可以做到或者感受到好多呢啲 YouTubers 咧？喺呢近幾年，自從 Tesla 出咗之後，有呢、佢哋有個 autopilot 噶嘛。咁仲有佢哋啲好科技高超嗰啲夜視鏡咧，成日行過啲明明冇人嘅地方，特別係墳場，喺冇人嘅情況之下，佢哋會影到有個人影出嚟嘅。咁好多咧都話、其實即係 Tesla 影到鬼啦。咁我哋揾到呢一位同事啦，問下佢可唔可以同我去拍呢啲。佢都有啲保留嘅，其实佢都有驚佢自己拍到嘅会係鬼。咁你又觉唔觉得呢个其实又係 AI 一样嘢嚟嘅呢？
1: 嗱，呢一样嘢曾经亦都有一啲讨论呢，係涉及到就係话而家越嚟越多灵探嘅人呢，佢哋係用 AI 呢係帮佢哋去揾嘅。嗱，如果讲返我哋以前影到一啲paranormal 一啲靈異相嘅時候咧，好多時都係鬆鬱蒙得嚟咧，仲要你真係好有想像力嘅，因為咧你係要人嚟解話，話俾你聽，嗱你見唔見到嗰個影咧？嗱呢度有個邊咧？呢、這個就係佢塊面啊！嗱、上邊呢度咧就係佢對眼，呢、這個就係佢個鼻。跟住你聽完佢繪聲繪影之後咧，你先話係係真係好似有個人喺度、哦。但係而家咧，你將呢一個assignment 呢一个责任俾咗 AI， 你同 AI 讲，喂，你帮我喺呢一个黑麻麻嘅地方，帮我揾只鬼出嚟啊！好啦，咁呢个 AI 佢一定系你而家俾咗个 task 佢，就系要佢揾鬼啊嘛，
0: 系
1: 揾嘅人影出嚟啊嘛。好啦，我咧佢咧就会用一个佢好叻嘅夜视镜啦，用佢好高超嘅运算速度咧，就开始睇啦。嗱、呢、个影咧就似系乜乜乜，但你将我呢句嘢咧加快100倍，就系佢唔使讲出嚟嘅，佢就会话俾你听啊，系啊，嗰度真系有个人。好啦，我而家我俾埋个影你睇，因为你系 zoom， 佢只要揾到嘢，佢可以相信系一个人或者系一个影。咁佢就会将佢摆喺个银幕上面，话俾你听呢度有一个人影，就系而家 Tesla 呢一架车，你俾佢嘅 assignment 咯，就系话嗱，你喺黑妈妈嘅前面，我乜都睇唔到嘅，但系你帮我揾个人影出嚟。咁佢只要揾到嘢，有足够理由俾佢相信呢个系一个人。嗱，其实佢嘅目的唔系为咗帮你揾鬼，佢嘅目的系帮你揾 make sure 你架车唔好撞到个人啊嘛。
0: 冇错，系。
1: 所以佢只要有可能系一个人，佢都会将佢变成一个人摆喺你个荧幕上面咯。所以呢样嘢我觉得系有得商榷嘅，就系未必真系有嘢嘅，系因为你俾 AI 一个责任，而 AI 嗱佢咁样咧就直头系叫做有杀错咧就冇放过。
0: 冇错，你讲得好有道理，因为十个有十个咧，佢哋话喺 AI 停，即系喺呢个 Tesla 停咗嗰个位，佢哋落车去睇，咦呢、这个位应该有个人影嘅，佢话见到有。但其实他们看到没有这样的机会，可能是 Tesla 顶到这几棵树，这个树叶的组合加上一些光线就像是一个人了，我不理了，我摆了出来当是一个人先， just in case， 如果那个真是人，那至少我
1: 尽了责了，
0: 我会觉得这个是 很合乎逻辑的一样想法来的。所以呢，我应该都这样去解释给我们这一位朋友听，他就不会怕，因为他怕什么呢？他说他真的信的，他说如果我真係影到有鬼，而咁点呀，一间嗰隻鬼跟咗我架车返屋企，我咪好大件事，我屋企有老有乱喎、呢个就係佢嘅 concern 啦。咁而家你呢个解释呢，其实就即係基本上可以解决咗佢嘅 concern， 咁就所罗门王，我哋准备 Halloween 去坐 Tesla 去灵探啦。
1: 其实我有一个实验呢可以同时进行嘅，就係如果佢喺个荧幕上面係见到有个人影啦，我即刻喺个窗度伸一个好劲嗰啲电筒，照到佢光晒。跟住如果喺个 Tesla 上面即刻唔见咗嗰个人影嘅话咧，咁就可以证明到我呢个理论系真噶啦。
0: 我哋又俾埋呢一位朋友我哋呢个 proposal， 咁佢应该冇咁惊啦。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0: 嚟到呢一次嘅星空奇谈，我哋有个长期嘅 fans， 我哋嘅拥趸咧，阿 Candle， 今日有两个好特别嘅话题想同我哋倾下嘅，我哋而家听下 Candle 嘅分享啊。
1: 嘿，两位星空主持，你哋好。咁我就有一次就听到一个灵异主持，佢喺网台嗰阵时候咧，就曾经有一日咧，就有一个香港嘅女士，不过咧就住喺 Indiana 嗰个州嗰度嘅，佢话一个小镇或者小市啦，咁就系打电话嚟俾佢嘅。几耐之前我唔知啦，因为系旧家柴嘅嘢嚟噶。咁就话佢朋友住嘅嗰度嗰间屋咧，就发生啲灵异事件。喺佢讲完之后咧，佢就话喺西方国家好多人咧就唔信有鬼神呢样嘢嘅，系香港人或者系亚洲人或东方人先特别信嘅啫，佢哋唔信嘅嗰啲都西方人系。咁其實咧，我覺得就大家都知啦，冇會依回咁嘅事嘅。其實西方國家啲人都係咁信嘅，只不過反應方面係有出入，即係可能東方人咧就係第一時間就係、是、鬼神啊，要做啲嘢啦咁樣。而西方人咧就可能咧佢哋會先數係咪有一啲科學證據嗰啲嘢係錯覺，當嗰啲嘢都解決唔到、答唔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佢哋就歸佢都會信係一個鬼神嘅嘢嚟嘅。咁我相信你哋两位喺多伦多都应该明白到好多，即系加拿大嘅西方人，佢哋都系信呢样嘢噶啦。咁另外一样嘢，佢讲出嚟呢样嘢咧，我觉得就系个真系好讨论嘅余地啦。佢就话唔系噶，喺美国啊，同啲医生一讲亲，话你见鬼啦，佢第一时间就拉你去嗰啲咁嘅精神科嗰度噶啦。就奠定你係精神科有問題嘅，精神有問題㗎。同埋咧，呢、這個國家美國啊，直情係有條例啊，係可以咁做㗎，係 law 嚟㗎，就拉你去精神有問題，你話個見鬼嘅話，同埋跟住咧就喺你啲證件啊、driver license 啊、passport 度咧就要抌個 alarm 嗰啲咁嘅 chop 喺度咧，就證明你有問題嘅，精神有問題㗎。咁我覺得好誇張喎、哦。有冇呢回咁嘅事呢？我於是問阿 Frederick， 咁阿 Frederick 話邊有咁嘅事啊？咁呢個國家民主自由嚟噶嘛？咁又有言論自由，咁我講下鬼咁拉我，我又唔係好信咯。咁我就覺得佢係咪道聽途說啦、啊，或者佢個住嗰個州保守啲嘅州份啦、啊？所以又發生啲咁嘅事啫，咁非常之有保留。咁又唔知你哋加拿大有冇乜問題咧？有冇咁嘅法律呢？咁至於另外咧，我第二件我想回應講嘅嘢咧，就係你哋啱啱阿小英講完嘅喺 Vermont 同 New York 之間好接近加拿大邊境嘅 Lake Champlain 話呢個湖裏面咧有 The Monster 住喺底咧。其實好多湖咧都有好多傳聞嘅，例如三藩市啊、金門公園啦、Golden Gate Park 啦，佢裏邊都係好幾個湖噶。其中有一個湖咧就係、是、叫做 Lake Store。咁呢個湖咧有個傳聞。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我幾年前咧就試過真正第一次去嗰個湖，因為咧好多時去 Golden Gate Park 咧都係去植物公園啦，或者去睇穆斯林啦咁樣嘅。咁嗰次去嗰個湖咧，嗰、那個湖其實就唔係好大噶，不過兜埋一個坑，一個框咁行啦，大概係個 one mile 咁上下啦。咁而圍住湖邊咧，都有啲 bench， 有啲凳咧，俾人坐喺度唞暑啊，或者係欣賞湖色啊。但好奇怪嘅喎，佢欣賞湖色咧，嗰啲凳咧就唔係向住個湖嘅喎。是背住个湖嘅喎，咁我就觉得怪咗少少啦。咁因为个湖上面咧有啲水鸭啊，或者系曾经有嗰啲养嗰啲天鹅咁，又可以话唔知夏季可以俾人下独木舟啊咁样噶。咁但系点解啲凳又会向外，唔系向内，唔系向住个湖咧？咁个其实咧，我只系好耐以前已经听闻过有一个咁嘅传闻，关于个湖咧就唔系有海怪，而是个湖咧系有鬼怪。咁、那个鬼怪系点样咧？就话说咧，即系19世纪嘅时候。

0: 期啦，因为高登机拍咧就都开咗好耐噶啦，就系$100嗰阵时咧就已经开放啊，好多游人咧都去嗰度游湖啊，或者去个啊公园度行嘅，好大个公园啦。就话说咧，有一个妈咪就生咗 B B 啦，咁就个 B B 就岁龄咁上下大，咁佢就日日咧就推住个 B B 车咧就去公园嗰度行，咁就去到嗰、那个Nick Store 嗰度嘅时候咧，佢通常都会咧将架 B B 车咧就放喺个长凳嘅一边，咁佢自己就坐喺度系或者睇下报纸啦，或者折冷衫咁嘅，咁好多时候咧都会有啲行人行过啊，或者同佢倾偈啊，或者系逗下个 B B 笑啊，咁有人同佢搭讪啊，喺度行过嘅时候，咁变咗有啲熟人咁样嘅。咁就话说有一日咧，佢一早咧就坐喺嗰度，将架 B B 车就放喺个凳嘅一边，咁就自己咧就开始好似唔知积冷山定点样啦。咁跟住咧就遇到有啲朋友或者系识相识人咧就行过，咁大家打招呼，打招呼之后咧跟住一齐倾偈，就自浸就鸡都唔断咁啊讲咗好耐，咁讲到嘴都攰埋嘅时候咧。咁、那、嗰個朋友咧就，我行下啦，我要去即係去 shopping 啊，諸如此類啦。咁、那個女士咧就繼續坐喺度就即冷衫。咁突然間醒起，咦係喎咁耐啊，冇睇下個 B B 點先，有冇喊有冇成咧咁。啊，另外隔離唔見咗個 B B 車，咁佢就好驚啦，嘣一聲企起身，個 B B 車去咗邊度咧？咁跟住就望嗱，因為咧其實個現實環境都係咁嘅，嗰、那個凳咧係背住個湖嘅。而個凳同個湖之間係有大概係10-20尺咁上下距離啦。咁但係嗰度位置咧係向下向斜，係斜入去個湖嗰度嚟噶。咁佢跟住咧就，哎呀大鑊啦！個 B B 車會唔會一路咁碌跣咗落去，落咗跌咗落個湖裏面啊？佢就大驚失色，喊曬好驚咁，衝去個湖邊度，哎呀 B B B B 咁嗌。但系咧，當然咧係冇反應，冇見到任何嘢啦。但係佢就好驚，佢跟住咧就覺得自己好罪過，好罪惡，就覺得自己點解我會咁失策、咁失職，會令到我 B B 個車連車帶個 B B 跌咗落個湖度，我都唔知道。咁佢就開始好罪疚，跟住咧就直情咧係我要揾翻我 B B， 佢就跟住就話佢一路咁沿住湖咧就行入去，一路咁落去，直到係咁樣嗌 B B。BB 俾翻 BB 我啊，咁就直至到咧系去到湖中心，未到中心就已经没顶，传说佢就咁样系死咗喺入边噶。事后咧，究竟系咪最后喺个湖嗰度揾翻佢个尸体，同埋个 BB 车同埋个 BB 嘅尸体咧，就冇交代讲过。就呢件事之后咧，传闻咧会逢到夜晚黑嘅时候半夜咧，你会喺嗰个 Lake Store 附近咧听到。那个女人喺度嗌，俾翻个 B B 我，我个 B B 咧，俾翻个 B B 我啊！咁呢个咧系其中一个喺 Golden Gate Park 里边嘅一个湖 Lake Store 嘅传闻啦。
1: 多谢晒 Candle 嘅分享啦，我哋讲咗第一 part 先。嗱 ，Candle 头先所讲咧，关于美国同埋嗰个香港嘅。听众啦，打上去一啲电台度讲嗰个咧，其实喺我哋加拿大咧就唔会有嘅。嗱，我同你分享一下咧，如果你真系见到鬼，或者你有朋友去话俾个医生听，我慢慢见到鬼，或者我真系见到鬼，医生我好惊，佢会点做呢？咁首先咧就系、是、个医生会同佢倾偈嘅，家庭医生都会嘅。呢、这个我医生曾经同我倾偈嘅时候，佢讲过俾我听，佢话佢乜都要睇。啲人嚟同佢讲呢一个心理病嘅时候咧，话见到咩佢都要同佢哋开解嘅。咁但系佢话医生话咧，我唔会贸然，因为一个人系话见到鬼就话要捉你去或者要你去医院。佢话喺我哋加拿大系冇权去强迫任何人去医院，佢甚至唔去睇医生，你都强迫唔到佢噶，一定要佢自愿嘅。
2: 除非医生有理由怀疑紧你嘅精神状况有可能会危害你自己及你身边嘅人，
1: 冇错。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咧，我哋嘅家庭医生咧就有权去填一张叫做 Form Number One。咁佢填咗呢张 form 之后咧，佢就可以即刻叫 paramedic， 然之后就会有呢个急救人员嚟带呢个病人要入医院。就算呢个病人佢系唔愿意，但系医生话佢想杀。

0: 自己，又或者佢话我见到周围都系鬼，所以我好想去杀死啲鬼，即系假设系咁样咧，咁佢就入医院啦。好啦，入到医院之后咧，医院如果佢发觉呢个病人系真系有一个不能够受控制，亦都有伤害他人，亦都唔能够即时解决嘅情况咧，医院就要填一张叫做 Form Number Three， 如果我冇记错系 Form Number Three 啦。咁呢一张 form 就可以俾医院有个权力，就算家人反对都唔得嘅，佢可以将呢个病人留喺医院 for 72小时，然后尽量系睇点样能够医好呢个病人，或者转介去下一站咁样咯，就唔会话有啲好似嗰位听众所讲咧，会打个印喺你个 record 啊，你个 health card， 你个车牌或者你个 passport 之如此类，就等人一睇到咧，就话你系一个见鬼嘅精神病患者，冇呢啲嘢嘅，真系冇呢啲嘢。
1: 呢个似系以前对嗰啲翻国内咧去嫖妓嗰啲，俾人抌个嫖客喺个身体个 passport 度。
0: 咁啊，嗰啲系抵佢啦，咁嗰样。好啦，咁啊，另外第二个故事，我哋有啲唔系好明嘅咧，就系、是、其实一张呢啲爱嚟。是坐在那里等你欣赏湖景的公园的凳啦，为什么凳厅要对着湖呢？那我坐在那里想欣赏湖景的时候，我不是要站起身定琴倒转身来坐，是不可能坐在那里来欣赏湖景，又好像不合乎逻辑这件事。那是不是即是告诉我有些东西，是不是有些灵异的东
1: 西呢？个故事都要延续噶，咁有一个女士走咗落去个湖度浸死咗，咁即系水鬼啦。咁我哋不嬲中国人都讲水鬼最中意揾咩啊？揾替身啊嘛。咁但系呢一只水鬼有啲唔同，佢唔系话游水浸死或者系坐船浸死，佢系自己因为要揾 B B 冲落水，跟住喺水度面浸死嘅话咧。咁佢都会惊呢一只鬼要揾替身，一定要行翻佢条旧路噶嘛，就系、是、要一个人。在岸边自愿行落去个湖道，最后行到去湖中间浸死噶嘛？嗱，会唔会系咁解咧？佢为咗要避免一啲嚟睇湖景嘅人面对住个湖就望到，咦？点解湖中间有个女人同我握手嘅？咦？佢叫我行落水，等我行落水先咁样，所以佢就将嗰张凳背向个湖咧。
0: 我会觉得系有啲嘢嘅，因为系完全。都唔 logic 嘅嗰个 setup， 同埋咧，如果讲翻嗰个女士啦，好不幸地个 BB 车咁样系碌咗落个水度，而佢又听唔到，真系有咁嘅机会系个 BB 真系跣咗落去啲水，而佢挂住倾偈听唔到，个 BB 可能系瞓着咗，然后好慢嘅 BB 车系咁样浸咗落去啲水度，而个 BB 仔想叫嘅时候 at 咗两句。已经跌咗落湖底，唔出奇。但系定系其实系俾人拐咗咧，所以呢样嘢又真系好灵异嘅。我唔知道各位听众，你听完呢个故事，或者你真系会去到啊，我哋又做呢个灵异旅行啦，会唔会你亲眼会见到呢啲咁唔合乎逻辑嘅公园长凳嘅时候？如果你系唔信鬼神嘅，你又谂唔谂到有一个好合乎逻辑嘅解释咧？
2: 破地域界限，冲破时间约束。Fairchild I Plus 诚邀你嘅加入。
3: 七点半到九点，一文、孙俊、冠奇随住阳光，带住资讯同多伦多说声早安。阳光早安，多伦多。九点到九点半，杨曾、子君同爱家嘅你分享消费秘诀、美容健康、亲子沟通。I Family。九点半到十点半，雨薇联同各界达人，令你洞悉先机，快人一步进入财富生活。
2: 加入通道 Fairchild Radio App 或 AM1430.com， 只需点击 Fairchild iPlus 直播按钮，就可以直达我哋喺早上七点半到十点半为你创造嘅全新无尽资讯娱乐空间，全新网络电台，全球。

在这一节想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最近在 social media TikTok YouTube 被人攞返上来讲的一个曾经是非常经典亦都是当其时是好出名的一个轮回前世的事件。事主呢就是一个印度的小男孩，这个小仔叫 Tiru Singh。咁啊，星仔嘅剧本咧，同埋个故事咧，其实就同好多轮回嘅故事都大同小异嘅。一个啱啱出世冇几耐嘅小朋友，能够讲翻出自己前世嘅家庭系咩名，喺咩地方住，做咩生意，同埋点样死。喺1983年12月10日，有一个小朋友出咗世，喺印度一个地方，好偏僻嘅。咁而且佢嘅爸爸妈妈咧都系基层嘅人嚟嘅。爸爸是做工程的，这个小孩叫做 Tiru Singh， 其实他的真名，这个是他的乳名来的，他的真名叫 Torin， 现在都已经很大个了。这个男仔或者这个小朋友出了世之后呢，初初是一个普通的 BB 仔，但他的额头上面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胎字的，大家都不以为然，胎字这样东西大家都有，我都有。咁喺呢个小朋友逐渐长大，差唔多到佢两岁嘅时候咧，佢开始识讲嘢咯噃。咁佢就逐啲咧，有阵时就褪啲字出嚟啦。我住喺一个地方叫做 Agra， 我开咗一间铺头，我个铺头卖收音机嘅，我个名叫做 Suresh， 我有老婆，我有仔女。佢细细个咧已经开始逐啲咁样讲出嚟，咁佢个爸爸咧初初都觉得冇乜嘢啊，可能啲细路仔听听埋埋，唔知咪睇电视啊咁嗰啲地方学翻嚟嘅啫。咁但系当呢个细路仔越嚟越大个嘅时候，讲嘅嘢就更加有组织力啦。咁佢讲到咧，佢讲得出 Agra 系佢之前未死之前就住嘅一个地方。未死之前咧，我个真名叫做 Suresh Verma， 我开铺头噶，我卖收音机，卖录音带，我有个老婆，又有两个仔女，唔知点样我俾人开枪打死，成日都重复呢个故事。咁佢个爸爸妈妈咧就开始觉得有啲唔系好对路啦。咁同所有轮回事件嘅爸爸妈妈都一样嘅，佢哋要寻求一个真相。咁佢个爸爸咧就真系走咗去 Agra， 然之后就去问嗰度啲人。是不是真的有一个铺头是卖收音机的，那个铺头的老板被人开枪打死的。咁跟住啲街坊就话俾佢听，哎呀嗱，你睇下我哋有留低个报纸㗎，嗰陣时报章都有卖㗎，係话呢个老板呢无端端做做下生意，喺唔知边度开咗俾人开咗一枪，就喺个头嗰度跟住就死咗啦。咁跟住呢个爸爸呢就去过呢一间铺头，了解个真相之后，佢哋啲同埋啲亲戚啦，报埋俾电视台听啦，啲传媒啦，因为要搵啲证人啊嘛，咁就一起去呢一间铺头度睇下。而当其时呢 BBC 派咗一个研究呢一啲灵媒轮回啊嘅学者，叫 Antonia Mills 呢一位教授，都跟埋佢一起睇添，现场即时睇下呢个细路仔同呢一家开收音机铺头嘅家庭系点样沟通。呢个细路仔一去到 Agra 呢个地方就已经识得路，其实同好多嗰啲转世轮回嘅事件咧都好似嘅，识得路，佢知道边间铺头，都唔使你讲，我已经知系呢间铺头。一入到去，一见到个女人就知呢个系我老婆。阿大 B 同阿细宝咧系识得讲呢啲屋企人之间呢啲乳名啊呢啲咁嘅嘢，咁大家都觉得哇好灵异啊，好难以解释啊，点解会咁做嘅？点解会咁嘅咧？咁呢两家人咧就开始坐埋一齐，喺好多证人啊、好多目击者啊嘅目击之下咧，大家就喺度商量紧，究竟咩发生咩事咧？系咪真系我老公轮回咧？嗱，呢我老公咧就系1983年7、8月嗰啲时间俾人开枪打死嘅。你个细路系1983年12月10日出世，啱啱接得好嗰个时间、哦，你系咪真系我个老公转世啊？咁、那个细路仔话系啊嘛，咁呢件事咧就后来成为咗喺轮回界嘅一个好经典嘅例子。但系呢一位 Dr. Mills Antonia Mills， 其实一路喺80几年之后，即系80年代之后啦。

0: 收快递啊！
1: 我要潮流百科啊！
2: 我个宠物资讯咧，
3: 唔好掂我本今期流行啊！
4: 唔使争，呢本乜都有齐。

0: 声音，一种由物质震动产生出来的声波，透过不同的界面传播，并且被人类的听觉感官所感知的波动。声特别只是人声，而音是透过空气摩擦产生出来的音频。当声音巧妙地相遇，就会产生令人难以解释的灵异现象。而谈到这种现象，我称之为灵音摩擦。
1: 从灵异角度出发，冲出三维空间。大家好，我是灵音摩擦主持人萧文礼。今集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关于行医如何在地狱和人间的交界处留下永远无法抹去的焦味。位于台湾中南部，曾经发生过一宗惊栗的凶宅命案，一个记录在现代警察档案当中凶手行凶时极其残酷的案件。而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间发生过命案的凶宅至今仍然能够散发出无止境的绝望和灵异故事。一件轰动一时的花莲五子命案。位于台湾花莲吉安乡的一栋民宅透天厝，源自闽南话，意思就是指住户拥有土地和建筑在上面住宅的整个业权。在2006年9月初，旁边的邻居已经好几日没见到这一家人出入。奇怪的是，在平时紧闭的窗户和门罅隙当中，隐约地散发出一种极其浓烈带着少少甜的死老鼠味。随着臭味越来越浓烈，街坊邻里无计可施之下决定报警。点知当警方联同开锁佬在傍晚时分打开已经布满尘埃的大闸时候，迎面而来的是几乎令人窒息的尸臭。警方在三楼的浴室当中发现五具年纪从小学到高中的细路仔尸体，每件都被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一起。更奇怪的是，他们的头上边被套上一个黑色的塑胶袋，手和脚被铁线紧紧地绑死，双眼和嘴巴被胶纸捆绑上无数个圈。现场环境因为高温的关系，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发黑，五具细路仔尸体已经变为同黑色胶袋融为一体的木乃伊。经过搜证之后，现场干净得离奇古怪，没有任何挣扎过的痕迹，没有血迹。最后警方的调查结果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因为杀死五个细路仔的竟然是他们的亲生父母。证据显示，这一对的父母利用迷药毒死了五个小朋友，跟着在三楼

嘅浴缸当中处理好尸体之后，就人间蒸发。自此呢一栋嘅透天厝，一夜之间就变成全台湾最凶猛嘅顶级凶宅。案发之后，呢栋楼已经被警方拉上封锁线，而真正嘅恐怖灵异事件先至拉开序幕。命案发生咗之后嘅头几个月，一到深夜，附近的邻居就会听到这一栋空无一人的房间中传来小路仔在楼梯疯狂跑步的声音，更有时还会听到一位小路女惨叫的声音：爸爸不好啊，好痛啊。更有些人在半夜三更见到在二楼的窗口当中，有一个小路仔用手紧贴着玻璃窗上面，喐都不喐地望着出面。更时不时有邻居说会闻到啲塑胶烧焦咗嘅味道同埋腐烂嘅肉味从大厦当中飘出嚟添。当然啦，呢啲咁恐怖嘅谣言系会止于智者。经过咗几年之后，终于有一位大胆嘅基督徒买咗呢栋嘅楼。他自认有神保佑，不信邪，带着妻子就住了进去。不过不到一个月，他们就连夜偷偷地搬走，而在后来的亲友教会的聚会当中才透露当时他们亲身经历过什么。他说在搬入去之后的第二个礼拜开始，每晚的凌晨固定在三点左右，房间的门就会被某种的力量狠狠地踢到砰砰声。更加有一次在半夜三更口渴，去到厨房想着倒杯水喝，在昏暗的微光之下，他隐约见到餐桌旁边有小路仔的身影背对着他。当时他以为是幻觉，所以大胆地叫他：喂，你是谁？点知个小路仔条颈180度转向他，见到个细路仔面上有一层半透明的黑色塑胶袋笠住，而在入面就是将高度腐烂、眼球突出、全部都是蛆虫的面。之后的日子入面，不断有所谓的智者不信邪入去住、入去探灵、入去驱鬼、破除迷信，结果都是令到这间屋更加威名远播。直到凶案发生之后九年，即是2015年中，有一名前往花莲荒山去执木柴的市民，在距离命案现场不远的山林当中，竟然发现两具已经完全腐化的白骨躺在树叶之间。警方经过 DNA 对比，证实就是当年亲手杀死自己五个细路之后人间蒸发的无良父母。另外证据显示他们行凶之后冇几耐就在这座山上边两人服毒自尽。依然今集所讲的凶贼最后被一名命格极硬的法师买了下来，经过一连串复杂的超度之下，原址就成为了摆放和供奉灵位的地方。就是这样，这件事就渐渐地淡忘在大众的视野之间，直到近年在网络上有网民提出新的论点，会不会整件事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个人或者一班人在背后逼迫这两个夫妇，最后走投无路底下才杀死这五个小孩，等他们可以永远留守在这间屋里面，而夫妇就在远处自杀，将一切的不幸带来这个曾经属于他们一家的幸福安乐窝呢？真正的答案是什么？无人知，无人知，无人知。